0: 这个访台之前了，舆论媒体也是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一个铺垫了，然后包括各方的这个
1: 各种猜测吧，就有的人说，
2: 这个可能是。